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1: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沙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Where are you going?
1: Going out.
0: With who?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0: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na.
2: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长的夜。

0: 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要你见你刻在我身体，我把胸口拦住不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

0: 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下班
2: 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Let's go。 万家灯火半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一好，我是晶晶。
1: 各位好，我是静静。
3: 嗯，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那如果大家有话要说哈，这个有话要聊的话，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佳佳《命运》。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年来，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
2: 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20B，而这是它的中国心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3: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2: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3: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2: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4: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2: 运20智能化程度高，不再细分领航、通信岗位，飞行员得自己看气象、读雷达，这在改装初期难住了不少人。于是他们拿着气象数据表向气象工程师朱明明请教。
5: 当时我们头也挺大的，因为我们也看不懂这个表，我们主要是进行地面气象保障的，虽然我们地面站也有雷达，但是地面站它是固定的，然后它空中呢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平台。
2: 于是朱明明决定自己先搞明白，运20飞高原他就跟着上高原，飞戈壁他就跟着跑戈壁，一点点摸索机载雷达，鼓捣出了小猪算天气软件，帮助机组快速判断天气。后来大家越飞越熟，软件慢慢就用得少了，但它实实在在地见证了大家边训练边创新的成长路。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6: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 AI 生成5秒的视频，用电量能充10部手机。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我们一起来听国家能源局局长的相关介绍。
7: 国家能源局局长还介绍说，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 AI 生成5秒视频的用电量相当于充10部手机。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继续来看。
8: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啊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啊，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啊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啊，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9: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8: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智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广权是怎么样花式复盘世界杯的。
10: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朱广权。热血赛场轮番演，足坛故事说不完。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收官，今天我们就快速复盘小组赛，盘点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球队表现。春眠不觉晓，先看佛得角。本届最大黑马当属袖珍岛国佛得角，以为谁都赢不了，结果谁都赢不了。零封西班牙5-5，逼平乌拉圭5-5，再对沙特还是5-5，主打一个旗鼓相当、平分秋色、不败金身难被攻破，稳拿小组第二，强势晋级，闪耀美加墨。以前许愿要临时抱佛脚，下次得临时抱佛得脚。当然，淘汰赛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的确是一场大考，这个压力可不小。我是说我的压力啊，到时候看能不能起个早。而同样保持三战不败的伊朗队却遗憾离场。伊朗队本届赛事走的是格外坎坷，受场外因素限制，赛前才得以入境，赛后即刻离场，赛程备战满是阻碍，末轮绝杀进球被吹，最终遗憾出局。伊朗队没给这届世界杯留下什么可以反复播放的名场面，但他们留下了一种很奇怪的后劲儿。当你想起他们的时候，不会想起比分，不会想起战术，就会想起一群人拼到跑不动了还在不停地奔跑。竞技体育有的时候挺残忍，他只记住赢家，但输了不丢人，停下来才丢人。淘汰赛的球队分布也很有意思，上半区德法西普等欧洲劲旅扎堆，下半区巴西阿根廷南美豪强齐聚。照这个格局推演，决赛大概率是欧洲南美两大洲队伍巅峰会师，那决赛就是足球两种底层代码的碰撞，一方是数据体系与工业化训练打磨的尖刀，另一方是天赋灵感与民族性格铸就的利刃。本届世界杯的趣味花絮也让人印象深刻，赛事专属的强制补水环节频频被网友调侃热议。英格兰对阵巴拿马，气温适宜仅有23度，球员依旧按时补水，硬生生地把顶级球赛变成了大型集体养生现场，引得看台球迷是嘘声四起啊！我们来是为了看你们抬脚打门，准准准，你们在这喝水，准准准啊！一个强制喝水的暂停，反而成了这届杯赛最解渴的谈资。小组赛新生代球星火力全开，也有老将坚守，长盛不衰。淘汰赛，葡萄牙将对阵克罗地亚。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昔日并肩队友，如今各为其主，全力比拼。我准备好好看看这一场，这是对我们青春时光的犒赏。新老交替的赛场，有青春飞扬，更有岁月沉淀的情谊与担当。新朋老友举杯毛铺草本酒，赛场如梦，岁月愈深，这杯里的情谊愈浓。咱们淘汰赛见。
1: 好，品完世界杯，我们再来看一看选专业啊。这个选专业要看大的方向，实事求是，真热爱。这几年呢，一批接地气的特色学院成了年轻人规划未来的新赛道，比如说龙虾产业学院，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单，还有像是烧麦、羊杂、辣子鸡，扎根地方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也是越办越火。
1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眼下多个省份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专业往往连着职业，专业怎么选，选什么，成了考生和家长心头的大事。这几年，一批接地气的特色学院悄然走红，成了年轻人规划未来的新赛道。比如有一所本科院校办起了龙虾产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里课堂就是后厨，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单， 放眼全国，烧麦、羊杂、焖面、辣子鸡，一个个扎根地方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是越办越火，舌尖上的专业同样能端出稳稳的饭碗。与此同时，不少考生把目光投向了职业本科，产业智能化升级催生了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岗位，既懂理论又能实操的复合型人才成了刚需，职业本科应势而生。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已设置职业本科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紧扣国家战略，紧跟产业脉动。教育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热门方向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等领域。国家所需及专业所向，产业所趋及人才所往。选专业不妨抬头看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低头看城市产业的实需求，也要静心听自己内心的真热爱。你选择的不只是一个专业，更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愿每一个认真选择的你都能在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1: 我们再来关注神23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的时间，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工作的同时，乘组还在太空吃上了烤南瓜。时间过得真快，神23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一起来看吧。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4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辨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十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实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赛鬼月余，神23乘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

0: 下周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田鸿飞，他呢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我是田飞鸿，今年24周岁。2018年的时候，我来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24年，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获得金牌。我现在留在母校，担任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美发专业课任老师。做美发师，我可以让更多人变美。在学校，就是上课嘛，学生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回头看自己曾经的路，越决定当老师这一个想法。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5到16岁，那会儿正是中考结束嘛，不太理想。最热的时候，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补力活嘛，太累了嘛。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了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的一个宣传片，是聂凤老师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视频，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非常的激动嘛，也。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这也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看了这个视频过后，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先把基本功练扎实，而且还需要美感。我们当时是会去看一些艺术展，还有摄影来提升自己的美感。
2: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工具，我所有的工具应该花了大几万吧。
1: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 白天晚上全在这里。
1: 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也要练习，而且每天都会有体能训练。我们体能训练就是跑步，一天2000米吧。从学校校队，再到市里面市队，在比国赛，当时我是获得了一个第2名，前5进国家队。就是每天重复，每个模块练习。因为我们手随时都在拿剪刀剪嘛，盘发随时都在梳嘛，所以说它也会有腱鞘炎。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贴那个膏药，那次选拔赛的话就险胜第一，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我们这个项目它是不能超过22岁，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杰老师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聂老师他让我放心大胆的去做。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是感受不到身边任何东西的，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我又

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扣分这些我也不知道。那闭幕式的时候，他才会报你，就是谁获奖了，谁没获奖。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就是激动、高兴、兴奋。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也更不会去跳。那一会儿就是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聂老师他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想的就是能把学生教好，看见他们练习，就是真的很欣慰。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1: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傍晚时间来到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多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郎西路到西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安庆支线圆潭收费站入口往武汉方向禁止上道。沪武高速方面，青草及范岗收费站入口往武汉方向禁止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生火灾之后要沉着镇静，不要慌张，应该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火势。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

不伤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独处时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糖果白他说，独处呢就是喜欢收拾房间，规制擦洗，断舍离，扔一大包之后心情特别的好。
2: 深空留言啊，越来越喜欢独处了。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享受按摩，一个人干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开心。
1: 青汁说，彻底会把心闲下来，听一听歌，放空思绪。笑颜也说，他说看一部很早之前就已经下好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啊，开一瓶啤酒，点上一根，很潇洒啊。
2: 再来看牧原。我喜欢热闹，也喜欢一个人独居独处，就像是昨天晚上一个人看球赛。
1: 小鼠他说发呆或者是唱歌，洋洋说健身，糖分说看书健身，大家都很自律啊。
2: 这个莆田留言啊，一个人的时候是平静的，不需要社交，不需要出门，我可以是邋邋遢遢的，可以不洗头不洗脸，可以不用那么的精致，看我想看的电视剧，追我喜欢的综艺节目，可以点评任何评论啊。
1: 爱说啊，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喜欢玩手机睡大觉。
2: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1: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从今天开始登场，过程最强的时段是在周二和周三，同时呢，江南华南多暑热，周四开始，海南、广东、广西可能会遭遇到较强的风雨天气。
3: 看一下这个南方的强降雨，今天开始呢，南方的主雨带东段会北抬到江南北部，而西段还将稳定在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所以周一到周四，主雨带会呈现西南东北走向，覆盖广西、云南到江南中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过程最强的时段是在周二、周三。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之前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的降雨已经大幅超标，土壤接近饱和，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在副高影响下，高温闷热天气会比较多。但周四开始呢，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加强北上，将直接影响华南地区，副高东退，江南等地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海南、广东、广西这一带，本周的后半段又会遭遇较强的风雨天气。那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偏东的地方本周会频繁受到高空槽或者冷涡的影响，像东北、华北等地会多降雨，并且呢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那频繁的降雨会使这一带的气温逐渐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在西北一带，本周将有大陆高压发展加强，而且呢这次暖高压强度比较大，而且稳定的时间比较长，将会给西北带来持续的炎热天气，尤其是新疆会有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盆地在周四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5度，局地甚至会逼近50度，有可能挑战观测时的最高纪录。天气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2: 好，我们再来继续了解气候特征。为什么今年6月份北方的雨会下得这么的勤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进入6月份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北方哪些地方近期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会频繁来袭？来看专家的分析。
5: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 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6: 今年六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来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六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1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六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六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2: 来关注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单单是某一项技术的拔尖，而是源自一条响应快、能攻坚、可落地的完整产业链。
7: 第4届联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看链。
8: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9: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10: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11: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12: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13: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10: 这里呢，就是一座新能源汽车的超级工厂，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从这里下线，大到车身，小到一颗螺丝钉，都需要整个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们高效协同。像我身边的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一个车身上的门环，也就是车门外的框架。它这个材料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了2000兆帕。什么概念呢？取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区域，上面压一头成年的大象，它这个材料依然不会变形。这就涉及到了从设计到材料到冲压到焊接等等多个团队的协同攻关。车身用料更扎实更坚固，可重量问题也随之而来。
14: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它刹车距离长，还有一个的话，车越重对续航就有影响。而且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纯电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10: 眼下运涛和团队的目标就是给汽车减重。

0: 到车身框架，小到连接卡扣，他们把整车拆解开，一克一克的抠重量。
1: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2: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0: 以前想要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而现在武汉已经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
3: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且解决问题，聊一些事情，很方便。
0: 十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就赶到了第一个合作伙伴材料供应商的研发中心。在实验室里，一场新材料极限测试正在进行。一块钢板样件被牢牢固定在拉伸设备上，随着液压系统不断拉动，直到样件断裂。测试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材料高出15%左右，板材厚度可以进一步降低，从而满足减重目标。
4: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0: 实验室里的数据不代表量产线上的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得放到真实生产环境里去验证。没有多余的客套，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立刻赶往下一个合作伙伴，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穿过连片的厂房，钢板被迅速送上冲压产线，不一会儿一个门环构件就成型了。
5: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3: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5: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啊，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啊差距还有点大。
0: 出现的问题，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者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个团队现场一碰头，很快做出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
3: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6: 从一个设想到一套技术方案的落地，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强大的协同能力。正是这种全链条无缝隙的深度协同，让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不断突破，将一个个设想变为现实。
7: 这一场给汽车瘦身的高效技术攻关，正是我国完备汽车产业体系的一个缩影。在链博会，这样的协同攻坚随处可见。像我手边的这一块最新型的汽车电池，让新能源车的续航达到1500公里，和同等续航的传统电池相比，重量直接减轻超过400公斤，体积减少约1/3。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单单是某一项技术的拔尖，而是源自于一整条响应快、能攻坚、可落地的完整产业链。上游基础材料持续创新，中游零部件制造快速迭代，下游整车端高效适配，正是这种环环相扣、无缝协同的产业生态，构筑起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领跑全球的坚实底气。

0: 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阜阳北路高架从阜阳北路到阜阳北路高架，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也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饮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时间来到18: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皮蛋。皮蛋呢，可以说是夏天凉菜里面的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啊。最喜欢的皮蛋凉菜究竟有哪些？我们今天一起来走进皮蛋的各种吃法。
3: 随着天气变热，凉菜越来越受到欢迎。在众多经典菜品当中，小圈关注到用皮蛋做主料拌的凉菜深受大众青睐。那么皮蛋的营养健康问题也成为了消费者关心的焦点。针对网友和圈友普遍关心的问题，小圈为大家梳理出了以下几个重点话题。皮蛋的营养和鲜蛋有何区别，不易吸收？夏季食用皮蛋有助于降燥去火？经常吃皮蛋会有高血压风险？皮蛋是否含铅？食用健康安全吗？以上这些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皮蛋营养和鲜蛋有何区别？不易吸收，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4: 市面上90%以上的这个皮蛋都是用鸭蛋来制作的。皮蛋可以算作蛋类的一种碱性发酵食品，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和之前它原先的本蛋，它叫变蛋，变了之后呢，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它的胆固醇会降低，还有呢它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分解，它降解变成一些小肽物质，这样呢就蛋白质而言这一块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当然呢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之后呢，也是因为强碱性嘛，破坏了它的 B 族维生素，它维生素 B1 和 B2 它的这个含量是大幅度降低了的。还有另外呢，就是它的蛋氨酸就是也会降低。
5: 在这个变性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蛋白质会被分解成小分子量的短肽呀、氨基酸呀等等，这些物质其实是更有利于被咱们人体进行消化吸收和利用的。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的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跟咱们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说呢它的吸收利用率就更高了。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可以占到14%-15%左右。咱们以一个正常大小的鸭蛋大小的皮蛋为例啊，一个皮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9克左右，就相当于1两瘦肉的蛋白质的含量了。
3: 总体来说，皮蛋在腌制的过程中，蛋白质不仅不会破坏，还更有利于人体吸收和利用，而且还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这也正是网友和圈友关心的第二个话题，夏季食用皮蛋有助于降燥去火，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比如说咽喉肿痛啊，还有牙齿疼啊，都可以把这个皮蛋呢当做一种家庭厨房食疗的一个辅助手段来实施。在细胞实验、体外实验还有动物实验都证明了它有抗炎抗氧化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呢就让我们感觉这个上火的症状给变轻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蛋的主要是蛋清部分，它具有的这些功能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抗炎抑炎作用，所以才让我们感觉到吃了之后很清凉、很降火、很降燥，是这样一个道理。
3: 尽管如此，医生还是不建议大家长期且过量食用皮蛋，因为皮蛋毕竟属于腌制食品，食用方法不当对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 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经常吃皮蛋会有高血压风险，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5: 皮蛋当中呀，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一个鸭蛋大小的皮蛋呢，它的钠含量大概在325毫克左右。一般呢，它这个含量是鲜蛋的钠含量的5倍还要多。325毫克具体是什么概念呢？哈，咱们2023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上给出的18岁以上成年人每天钠的适宜摄入量是1500毫克。所以说呢，这325毫克呢都已经超过了这个适宜摄入量的1/5了。如果你皮蛋吃的量太多的话，钠含量超标，对于咱们健康也是不利的，容易诱发像高血压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病。
3: 皮蛋和鲜蛋相比，除了钠含量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铅含量。据了解，根据蛋制品卫生标准，生产企业在皮蛋生产过程中不可添加含铅物质，要一律采用无铅工艺。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到一些皮蛋的外包装上会标注有无铅工艺字样，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些商品的包装上并没有标注无铅字样，而且有些皮蛋是属于散装蛋。面对这些现象，消费者该如何判断皮蛋有铅或者是无铅的呢？来看最后一个话题，皮蛋是否含铅，食用健康安全吗？
4: 现在国家已经是强制性的不准用氧化铅来制作皮蛋了。
6: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只要你是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写着 SC 标志的，那么基本上它是铅含量是不会超标的。标着无铅皮蛋的，它的铅含量就不会超过0.5毫克每千克。无铅皮蛋它摄入铅的风险不会比其他的普通食品就说更高。为了谨慎起见，出于保护婴幼儿、孕妇、儿童的预防原则出发，这类人群呢就最好不要食用。因为目前一些散装的皮蛋，它的食品安全潜在风险还是存在的。目前学术界的共识，铅是没有安全剂量的，也就是说在可行的情况下没有最好，越少越好。新的无铅工艺已经是广泛的推行实施了，现在工艺是用铜和锌来代替了铅，效果也是一样的好。
3: 总体来说，皮蛋营养丰富，但也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适量食用即可。另外，大家在食用皮蛋的时候还要注意辨别品质。对此，朱教授还分享了一些小技巧，您不妨收藏备用。
4: 你看着它本身就破损的，你肯定不要吧。还有你掂量拿着就不像一个蛋一样变得很轻了，你肯定不能要吧。还有你打开以后看到打开的时候这个壳和这个蛋就紧紧的连在一块儿，纠缠不清，你这肯定也不能要吧。你再看里面有液化的，看着里面那个有腐败的，闻着有刺鼻的气味的，你也肯定不能要吧。你再尝着有怪味的，你也不能要吧。食品安全是第一的。这个皮蛋你打开以后尽量在1到2个小时以内把它吃掉。如果说放出来2个小时以上，你要再去吃皮蛋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加热，热透了再吃。如果说这个皮蛋你认为储存的时间已经超过3个月了，那么呢也是安全优先，你在沸水里面再煮5分钟之后再吃，这样是最安全的吃法。

0: 好的，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皮蛋。有网友留言说啊，新鲜的皮蛋表面残留的强碱可能会灼伤口腔黏膜，那么这到底该怎样预防呢？清洗其实是关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支招。
1: 这是和皮蛋的制作原理有关。皮蛋呢，就是把新鲜的鸭蛋放入到生石灰、氧化钙和食用碱、氢氧化钠中腌制而成。那这个碱呢，就可以通过鸭蛋表面那些看不清的小孔渗入到我们的鸭蛋内部，使蛋清蛋黄变性，就出现了这个皮蛋和我们新鲜的鸭蛋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啊、气味儿、性状。其实这都是食用碱和我们的蛋清中的蛋白质发生了反应的作用。那如果说你新鲜的皮蛋表面它肯定有一些食用碱的残留，另外呢，皮蛋内部也会有一些碱的残留。如果你没有清洗，那么扒开就吃，就可能会造成接触到比较浓度高的碱，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的损伤。因为我们口腔黏膜它是非常嫩的啊，很娇嫩，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样损伤，出现了所谓的皮蛋咬人的这个情况。
2: 明白啊，所以并不是皮蛋本身这个美食把我们的口腔弄伤了，而是在腌制过程中里面残留了一些碱这个化学物质，把我们嘴给烧伤了、灼伤了，是这么回事。
1: 是的，是的，
2: 明白了。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万一真的不小心发生了，该怎么办呢？您看啊，有些朋友支招了，说啊，吃皮蛋如果不小心把咱们口腔给灼伤了，应该尽快用凉开水漱口。这个说法对吗？有效吗？还用不用再抹点什么其他药物啊？王医生。
1: 是有效的，因为喝大量的凉开水可以降低我们口腔内碱的这个浓度，这样呢就减轻了灼伤的这个程度。另外呢，还可以喝一点酸奶，或者把那个家里的食用醋加一点清水给它稀释了再喝一点，就是酸碱中和，来减少碱的这种对我们黏膜的损伤。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损伤的面积特别大，而且疼痛的状态就是没有你处理之后疼痛还是很明显，那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化学性的灼伤。
2: 明白。虽然说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家要防止万一出现，所以也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先小口尝尝，别上了一口就咬一特别大的一口，是吧？这个可能那个碱的残留比较多，这个灼伤的这个风险就更高一些，灼伤的面积也可能会更大一些。好嘞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正确处理的方法。那关于皮蛋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可能导致我们受伤的情况，就是大家说到的热度话题三，生吃皮蛋之后夫妻双双中毒。怎么中毒的呢？我们了解到是因为感染了沙门氏菌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医生？
1: 这个沙门氏菌呢，在我们动物的肠道中，因为鸡蛋它是从这个鸡的肠道中排泄出来的啊，再加上肉类啊、禽类往往都是有沙门氏菌的这个存在的啊，那在皮蛋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呢，可能会不小心沾染了这个沙门氏菌，再加上夏天啊天气炎热，它细菌的繁殖速度也是特别快的，这夫妻两个呢也没有注意这个清洗，那就又生吃了很多皮蛋，就会导致这个沙门氏菌的这个在我们肠道内的大量的定植，于是出现了这种急性胃肠炎的表现。所以说到了夏天呢，一定要注意，不单单是吃皮蛋的问题，其实夏天非常容易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
2: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吃的水果啊、生的蔬菜会比平时多，再加上呢天气热呢，你食物没有很好的储存，比如说吃个什么隔夜菜什么的，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急性胃肠炎的表现。那轻呢，可能就是肚子疼一下然后去拉肚子就好了，那重呢，可能出现上吐下泻甚至脱水，危及生命。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徽杭高速关闭双向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主线正常通行，预计9月23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警等事故电话要时刻牢记，发生事故要及时报警，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糖三彩它是以哪三种颜色为主的啊？ A 选项是黄绿白， B 选项是黄白蓝， C 红黄白， D 选项是红黄绿。
2: 我选择红黄白。
1: 好，也就是 C 选项。
2: 嗯，好，我们看鳄鱼说选 B，
1: B 是黄白蓝。
2: 光宇说选 A，
1: 黄绿白。
2: 嗯，俊奇说选 A。
1: 好，来看一下，鲨鱼选 A 黄绿白。糖三彩主要是哪三种颜色为主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黄绿白。人造血液全称

好，继续我们的第二道题，吃瓜群众中的瓜指的是什么瓜？ A 是冬瓜， B 瓜子， C 南瓜， D 西瓜，四选一。

0: 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瓜子。
1: 嗯，俊奇说选 B。
0: 再来看没事早睡觉选择 A 冬瓜，日落选择 B 瓜子， Kelly 选择 B 瓜子，嘟嘟选择了 C 南瓜。吃瓜群众中的瓜其实指的是最早啊，指的是瓜子。吃瓜呢，最早来自论坛前排出售瓜子，前排吃瓜子，象征着围观的时候嗑零食看热闹。好，今天的第三道题啊，各位请听题：血液当中哪一种细胞最多呢 ？A 是白细胞 ，B 红细胞 ，C 血小板。D 淋巴细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M 说。

0: 选 C。玲玲说选 C。
1: 好， C 是血小板，一鼓作气选择 A， 白细胞。再来看幸福快乐，选择 A， 白细胞。鲨鱼选择 B， 红细胞。来，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冬至选择 C， 血小板。好，究竟血液当中哪一种细胞最多呢？再来看一下幸福快乐啊，选择 A。 某某选择了 A 选项，白细胞。正确答案应该是红细胞，选项 B 啊。正常成人每微升血液大约呢是有400到500万个红细胞，远远超过白细胞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光的三原色不包括哪一种色彩？这道题之前也出现过啊，我们来再来复习一下，光的三原色不包括哪一种色彩？有四个选项 ，A 是红色 ，B 绿色 ，C 黄色 ，D 蓝色。不包括，
2: 蓝色吧。
1: 好
2: 啊，我选 D。喜欢你说选
1: C，C 是黄色。啾啾选择了 C， 黄色。再来看大橙子啊，选择了 C， 黄色。幸福快乐选择 C， 黄色。好，这道题啊比较简单，光的三原色事实上是 不包括啊这四个选项当中的 C 选项，也就是黄色。光的三原色呢就是红绿蓝，几乎呢能形成所有的颜色啊，这三个颜色的组合。那么光线越加越亮的时候，两两混合在一起可以得到更亮的中间色，黄青还有红啊，或者说叫这个洋红红紫这样的色彩，三种等量组合可以得到白色。另外呢，像补色，它呢是指完全不含有另外一种颜色，红和绿混合成为黄色。因为完全不含蓝色，所以呢黄色就是蓝色的补色。那么红色和绿色经过一定比例混合之后呢就是黄色了，所以说黄色不能称之为三原色。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戏曲当中曹操的脸谱它是什么颜色的？ A 是白色， B 黑色， C 紫色， D 蓝色。来，四选一。
2: 我们来看啊，俊奇说选 D， 蓝色。啊，十一说选 C， 紫色。
1: 来看幸福快乐，选择 A， 白色。卡卡选择 B， 黑色。再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白色。来看一下兄弟王选择 A， 白色。好，这道题戏曲当中曹操的脸谱是什么颜色呢？来看一下嘟嘟选择 A， 白色。悟聪选择 A， 白色。好，这道题啊，戏曲当中曹操的脸谱它其实是白色的。戏曲脸谱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化妆的方法方式，它呢是以脸谱来寓意褒贬分善恶，用白色的脸谱呢表示的是阴险狡诈，所以说呢曹操的脸谱呢是白色的啊。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就到这里了，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2: 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
1: 宝宝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慢慢加一冷场，加一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

0: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3: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1: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3: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呀。
3: 哎，请走起，
5: 起来了。
1: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1: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3: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声，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桥，遇见十九岁的晚，买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

0: 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不，父亲，父亲，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 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

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